0: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走路可以缓解腰痛。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甚至产生疼痛。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运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以后啊，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可以缓解疼痛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

0: 胯部，还有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力量。鲫鱼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的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快，步子也可以稍大一些。当然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等，可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圣人子弟，什么公的母的，你要再胡说乱逼，我手中的扇子么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打你打呀、啊、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秀，你看那宋子怪异的样子，像是要将怀中之子送与我你。啊，
1: 贤弟，你好傻呀！你我弟兄二人哪个能生儿子？你是想儿子了？快回家娶妻子吧！
0: 杨秀，你
1: 快走吧！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什么呀？
3: 我那亲
2: 亲什么亲什么？
3: 啊，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是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刘三姐》的上集。

0: 歌仙刘三姐，千年传奇。她的事迹一直流传在广西各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搬上舞台荧幕。刘三姐的歌声就此全国风靡，海外称誉。
1: 歌仙被打扮成带领群众和地主抗争的英雄，这是改编年代的印记。刘三姐就是留下自传，也是身不由己。脱胎换骨，歌仙照样要接受时代的洗礼，也就不必挑剔歌仙不仙传奇。

0: 八牛，走。
1: 哎。
2: 听着最后一段唱，越见的是仙家之风。不过刚才唱词中又说，他是遭财主迫害，才在这青山绿水之间徘徊。
3: 这么说，也是个颠簸于人世的穷苦百姓。老渔翁父子放舟而上，要问个究竟。
4: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啊，你猜到我是谁了？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哈哈哈哈，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不，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啊，
0: 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来，戴上。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看见来了个俏姑娘，阿牛扑通水里藏。三姐暗自正纳闷儿，忽听得江面歌声扬。

0: 一说刘三姐，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知名人士嘛。
1: 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2: 至于这个人，熟悉故事的早知道，莫怀仁，莫老爷。
0: 为父不仁，莫怀仁他何尝怀仁？他对四乡百姓经济上盘剥，政治上欺压，哼，定性恶霸地主一点不差。
2: 有了黄世仁，就有穆仁志，莫老爷自有他的管家。
3: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1: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3: 没有死啊。
1: 什么？
3: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有死？
3: 是啊。
1: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3: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1: 哪个李老头啊？
3: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1: 打鱼？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3: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1: 哦，
3: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3: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4: 谢谢。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5: 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4: 老人家，请喝茶。
5: 好，谢。你是哪儿的？
4: 梧州的。
5: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4: 我是桂林的呀。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6: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4: 好，
1: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3: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1: 哎呀，又是唱山歌。
3: 是啊。
1: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3: 是。
1: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3: 是。
1: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3: 是。

0: 李老头在家吗？干什么？李老头在家吗？哎，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1: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笑>
0: 老头，跟我走。哪儿去？
1: 我家老爷有请。
2: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1: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2: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1: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2: 哎哎哎！

0: 买。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冷的。你冷的。
1: 我是人间强盗头。强盗头。
2: 莫过。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手。

0: 还冒头啊！
1: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2: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1: 啊，是是是。

郁郁茶树，遍山皆翡翠。玲珑巧手，茶篓尽芳菲。春染四野，茶山和明媚，情盈心怀，歌声催人醉。

0: 好了，
1: 唱歌真好啊！
0: 快走啊！
2: 真好，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
4: 成对的姑娘，成对的笑，成群的后生，成群的闹，成串的山歌，成串的唱，成双的眼睛，成双的爪。
5: 故事经过还不开眼。
3: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0: 走吧，
6: 走吧，走吧。
3: 姐姐。

哎，你们快来看呐！梦回人来了。他来干什么？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哈哈哈哈哈！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 受了一些颠颠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哈哈。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

0: 你们一定要唱，那就唱吧。金蝉，
1: 是。
2: 好威风！金陵木牌地上插，莫夫老爷一生病要想唱歌，莫采茶。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 脚踩着墨家的地，莫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牛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4: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5: 莫老爷挥手拍板，对歌为的是禁歌，禁歌为的是禁思想。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到八亿人民八首歌的四人帮，都妄图用暴力的锁链禁锢思想的飞鸟。不过还是先别笑他们欠思量，天高仍待鸟飞翔。
6: 倒是这山沟里的莫老爷显出几分可爱，比一比，有本领都使出来，优胜劣败。当然，莫老爷输了也绝不会认账，可他想的是稳操胜券，一心准备摊牌。
7: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8: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8: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8: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7: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8: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8: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8: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7: 是。
5: 连夜派船接歌手，这还不是莫老爷为山歌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民间故事和传说里，大凡出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两方，总是对立着聪明和愚笨，乖巧和本分，厚道和奸诈，狂放和拘谨，资质不一，性格各异。刘三姐有个二哥，兄妹俩也是这样两种脾气。
9: 三妹。
7: 哥哥，你怎么了？
9: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7: 啊。
9: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大伯，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好不容易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4: 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10: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4: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11: 对，
4: 好吧，早点好，歇着，早点歇着啊。

0: 姐姐，你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一定去。
0: 哎呀，太好了。

0: 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2: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5: 坐上。
4: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6: 正是，
7: 正是。今天漠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两相恋，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1: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来来来，
4: 高兴高兴高兴，
3: 来
4: 辛苦来辛苦，
3: 来
4: 辛苦来
1: 辛苦，就在就在就
4: 这边
1: 就。
5: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刘三姐的下集。青山绿水摆歌台，莫府请来三秀才，财大气粗声势壮，唯见三姐色不改。
2: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听听，还是罗兴请吧。听听的，听我言，家有前景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
1: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笑>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笑>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3: 山。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啊，我们本行？
0: 哎，陶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头戴冠。啊。

0: 笑什么？
1: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0: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
1: 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才。

好安排，再加上你。

0: 刘三姐，你，
1: 莫怀仁，气急败坏，一脚踩空，掉下河。
2: 众家丁心慌意乱，七手八脚捞上来。
1: 笑哈哈，双手捧腹，一片欢呼，尽称快。
2: 水淋淋，浑身发抖，两声喷嚏下歌台。
3: 阿姐，
1: 急火攻心，内热外感，老爷不死也得躺些天。

大鱼的下河，采茶的上山，百姓何时得偷闲？年年岁岁盼太平，几曾见过太平。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
1: 你说些什么呀？
0: 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不给我，
1: 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不给我，
1: 不给我，
0: 不。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嗯，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钟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
2: 谁？姑娘的秘密竟是这般有吸引，惹得鱼儿也上岸偷听。
3: 不是偷听，倒是偷听。电影不是自古有幸好偷听传至今吗？
2: 可要说来偷听的是阿牛，才真叫冤枉。正好送鱼回家，那直往耳朵里钻的话音，由得你不听。
4: 哎呀，这条鱼真大。
3: 周妹只顾捡大鱼，三姐单寻偷听人。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
1: 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遇到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2: 叫什么叫？
0: 坐。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

0: 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1: 一宿无事，次日早起，女的砍柴，男的打鱼。
2: 上山砍柴不得在村边就近，山区农村约定俗成有禁规，不许砍伐后山林，据说为的是保风水，上升为科学的解释却是保持生态平衡，科学迷信有时也能靠近。

0: 丛里钻出一伙强人，荒山野岭哪里有救兵？
1: 救命啊！快来人呐！救命啊！
0: 眼看三姐被架走，周妹哭天喊地，无人应。
2: 尽管一路头上蒙黑布，身在何处，三姐也该心里明。
3: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4: 你家老爷是谁？
3: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4: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3: 不知道啊。
4: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3: 好，姐姐，我就去。
5: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

0: 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1: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0: 这叫先挫他的锐气，再饿他的体肤。等他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他也不迟啊。
1: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贴耳啊。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

0: 校。嗯。
1: 古董杂碎了，古董杂碎了。
0: 啊，古董。姐姐，不好意思来了。
2: 人，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0: 阿妞，你上哪儿去？长官回来你，回来！
1: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老二，别着急。 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大妹儿，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这可怎么办呢？
0: 你们看，阿英回来了。什么？什么？哥哥，
2: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0: 墨怀仁这个老狗，他害得我兄妹好苦啊！我非跟他拼了不可。
1: 老二，别着急，咱们大伙先分头去找。
3: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不见星光，鬼眨眼；更无月色，漆黑夜。三姐泪客昏欲睡，梦中淡闻歌声灭。亏了亏，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枝头绽，清早出卧夜不回。梦未破碎人惊醒，深院高墙难隔情，任你天昏地又暗，声声山歌放光。

0: 谁捣乱的消息？打小人不知道啊！快把门顶住！快！快！快！顶住！声东击西，趁后院空虚，阿牛翻墙爬房救三妹，龙里画眉展翅飞。
1: 三妹，里应外合，等人已走远，莫府丫鬟才叫喊连天。你快去叫，
2: 刘三姐跑了！
3: 啊，跑了！
0: 快点上！莫怀仁灯火通明登大船，只见漫江星星渔火点点，渔船如梭，山歌阵阵远。

0: 你看，滑到湾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你跑。

0: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江面摆下迷魂阵，
1: 好了，
0: 老爷撞鬼又见神，水上处处刘三姐，四面。

0: 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哎，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
0: 回去吧。
2: 是。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吗？
1: 一只小船轻悠悠，月亮弯弯在当头。人看明月当头挂，我看明月顺水流。
2: 莫非刘三姐也能顺水溜？
3: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4: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3: 哼，别装糊涂。她是谁？
4: 她呀，
5: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她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3: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2: 扑通一声，人不见，沉寂江面水空流。老爷体胖心不宽，一夜奔波一夜愁。
1: 东方发白，满江生辉，山美水美，歌更美。一怀思绪，心潮如涌，恩重义重，情欲重。

0: 给你。
1: 阿牛三姐早投河，边倒没事瞎掺和，偏叫阿妹口难开，只因遇上傻哥哥。

编导总算发善心，八哥终于开了窍。巧女偏遇呆头鹅，但愿从今少落套。

0: 船已去远，歌声微，不知三姐何时回。
1: 谁敢重写歌仙传，再返人间更生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向您介绍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粤剧素以柔婉清丽的唱腔、缠绵凄迷的情节著称，是中国戏曲中的一朵奇葩。长期以来，粤剧界群星闪烁，人才辈出。在有着粤剧女小生行当为主的一书中，有一个男小生，他的选择、他的态度，对粤剧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就是赵志刚。1974年，11岁的赵志刚报考了戏剧学校，考试轻易通过了。从此，赵志刚成了上海粤剧院学馆的一名学员。其实那时的他对粤剧还一窍不通，因此赵志刚常说：“阴错阳差使我学了粤剧。”在学馆里，赵志刚系统地学习了粤剧的各种流派唱腔。在开始的1-2年时间里，他正好被分配在《红灯记》剧组，学馆让他扮演李玉和，那时他才1.4米。扮演李铁梅的演员才1.2米，他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毕竟圆了他少年时的梦。6年的学馆学习，赵志刚成绩平平，几乎一直是在舞台上跑跑龙套。

直到临毕业的前一年，他才有机会上台扮演主角。在《追鱼》一戏中，共分为 ABC 三组，他分在 C 组作为候补的候补。没想到 A 组的主角因病手术， B 组主角另有舞蹈任务，自然轮到了 C 组的主角赵志刚了。机遇来了，可谓是命运的巧安排。第一次上台演主角反应还挺好，当年赵志刚就被评上了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倒不是他演绎如何好，而是赵志刚为人忠厚老实，学习勤奋认真。毕业后，赵志刚分配到了上海越剧院三团。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勤奋蕴藏着机遇，1981年底上海举办中青年粤剧流派演唱大奖赛，每个流派各出一名中年演员和一名青年演员，而尹派只有一名中年演员尹小芳，缺少一名青年演员。那时赵志刚正好在自学尹派，剧团的同事向领导推荐了赵志刚。尹桂芳听了赵志刚一段唱后感到比较满意，随即他拿出了自己的戏服扇子给赵志刚，他一面示范动作，一面教唱段子，设计台型，并教赵志刚怎样出场走步，细致入微，令人感动。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无论是赵志刚成名前还是成名后，尹桂芳都是这样认真教授的。比赛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结果赵志刚凭借着一曲《杨乃武与小白菜》得了尹派唱腔的一等奖。一个在学馆里默默无闻、跑跑龙套的普通学生，自此开始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赵志刚演唱的粤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选段，由赵志刚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真正让赵志刚享誉全国的比赛是1984年江浙沪中青年粤剧电视大奖赛。粤剧在江南一带拥有无数戏迷，舞台上只见文雅清秀的赵志刚随着乐队的起调，那委婉抒情的曲调从他嗓子里跃出，就像清清的湖水在小溪中慢慢的流淌。一曲《盘妻》《沙漠王子算命》唱得如此轻松，丝丝入扣，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扉。观众们为他清秀质朴的扮相、韵味独特的唱腔、激情充沛的表演而赞叹，更为粤剧界涌现出男生新秀而欣喜。在这一次比赛中，赵志刚一路顺风，力克众选手，终于摘下本次大赛的一等奖桂冠，也是这次获奖的十位演员中唯一的男小生。许多观众致信赵志刚说，想不到粤剧界还有男性获奖。要知道几十年来粤剧界都是清一色的女演员，也因此赵志刚获得了粤剧王子、花中君子的美称。在这之后的几年中，荣誉和奖励接踵而来，机遇对他格外青睐。赵志刚对观众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他常说，没有观众的热情关心和爱护，就没有我赵志刚的今天。同时他对尹桂芳老师的培养也充满了无限感激。他说，我拥有这么多的观众，主要是因为观众都有着怀旧的心理，这是对尹派艺术的怀念。赵志刚的言语透露着他谦虚的襟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高尚的情操，才使他在艺术上不断取得长进和成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赵志刚演唱的粤剧《盘妻锁妻》中的唱段《洞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随着荣誉和名声日臻，赵志刚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他在向更高的目标努力。1988年底，赵志刚受组织的委托出任上海粤剧院三团团长。上任伊始，赵志刚就着手恢复自己剧团的大戏，《红楼梦》就是他出任团长后的第一台大戏。他和全团演职人员一起全身心地投入了排练，以期一炮打响。他时刻要求自己必须把勤思和苦练结合起来，勤思而不苦练，没有高超的技艺就没有强大的表现力，苦练而不勤思就会越练越僵或越练越油。是啊，赵志刚作为一名男演员，在粤剧传统的女扮男装的习惯中压倒群芳，并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和理解，他付出的辛勤何止仅仅是汗水呢？好，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段赵志刚演唱的粤剧《红楼梦》当中的选段《金玉良缘将我骗》。
1: 林妹妹，宝宝牛嘞，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从演员到团长，忙演出忙行政，赵志刚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轻，不能做了领导慌了演绎，也不能只顾演戏不搞管理。在戏剧事业上，赵志刚已经是功成名就，在行政工作方面他却是初出茅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驱使赵志刚思索着剧团的声誉和效益，他要把个人获得的荣誉和在观众中的影响转化为剧团的声誉。为了剧团的声誉，他把演出质量放在第一位。他说，去乡下巡演和参加艺术节汇演，观看对象不同，但质量必须一致。赵志刚就是这样对待剧团的每一次演出，哪怕是下乡慰问演出，离开演还有一个多小时，他就已经在后台化妆了。对于这样的演员，观众怎会不报以热烈的掌声呢？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桃花扇》选段《追念》，由赵志刚演唱。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虽然赵志刚在全国各种粤剧大赛中频频获殊荣，但1993年却是他近40年人生奋斗中最为光辉和鼎盛的一年。这一年，他在中国唱片社举行的白金唱片奖的评选中，一举成了戏剧白金唱片奖的获得者。上海电视台还录制播放了赵志刚艺术专辑电视纪录片。那深沉细腻、韵味独特的唱腔，精湛飘逸的演技，给他的戏迷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赵志刚艺术专辑中的一段粤剧经典《追鱼》当中的选段《关灯》。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粤剧《追鱼》当中的选段《关灯》，由赵志刚、何赛飞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大家介绍的是被誉为粤剧王子的著名小生演员赵志刚。赵志刚时常感慨，一个新戏如果能引起轰动，并不在于演员创造了多少新的艺术形式，而在于他们的作品表现。演员在生活中找到了新的艺术才情，展示生活底蕴，这样的艺术才能真正的打动人。如今赵志刚也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和吸取新的养分，为粤剧的明天而探索尝试新的发展路径。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报菜名：蒸狼羔，蒸熊掌，蒸鹿眼，烤竹鼠，烤刺猬，香烤果子梨，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官温大暑，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鸵鸟蛋，鳄鱼蛋，孔雀蛋，天鹅蛋，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2: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1: 东北虎，
3: 鸡西雀，
1: 万猴，
2: 梅花鹿，
4: 大象，
2: 袋鼠妈妈熊宝宝。
1: 动物不是食物，
2: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5: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6: 安徽戏曲广播。

我穿，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走官，到吏部去领票。

钱，高官们犯法要不承担，我怎当百姓的父母官？我宁叫难劳力好长安，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呀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朋友喜欢选择软软乎乎的食物，觉得吃起来轻松而且不费牙。其实如果总是吃软的食物不吃硬的东西，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项自己的权利，那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权利。吃硬东西时一定是需要咀嚼的，别小看这日复一日的咀嚼动作，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里相关的肌肉都会运动起来，这样的过程本身使脑部处于一种不轻也不重的适宜运动状态，加速脑部血液循环，使脑皮层活跃，使得大脑最终的信息信号传递得更加完善和正常。而适当保持大脑血液信息的传导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基本要素。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酒蹲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1: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应。

0: 哇，又是这头鲸，我已经看到它好几次了。
1: 也许它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
2: 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
3: 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刘三姐的上集。

0: 歌仙刘三姐，千年传奇。她的事迹一直流传在广西各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先后搬上舞台一幕。刘三姐的歌声就此全国风靡，海外称誉。
1: 歌仙被打扮成带领群众和地主抗争的英雄，这是改编年代的印记。刘三姐就是留下自传，也是身不由己。脱胎换骨，歌仙照样要接受时代的洗礼，也就不必挑剔歌仙不仙，传奇无奇。
0: 哟，怕是又说走了嘴。这仿佛是驾着浪花顺水而下的姑娘，不就是刘三姐？还说不神奇？
1: 老渔翁江上撒网，看得清清楚楚。姑娘不用竹排，不用船，脚踏树藤，神态从容，既是仙家，当然与众不同。

0: 阿牛，走。
1: 哎。
2: 听着最后一段唱，越见的是仙家之风。不过刚才唱词中又说，他是遭财主迫害，才在这青山绿水之间徘徊。
3: 这么说，也是个颠簸于人世的穷苦百姓。老渔翁父子放舟而上，要问个究竟。
4: 脚下葡萄藤，手中青竹竿，请问小姑娘，你是哪家的神仙？

0: 好很多的财主啊！哦，我猜到你是谁了。啊，你猜到我是谁了？啊，你是刘三姐。对对，是刘三姐。
1: 我，哈哈哈哈，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不，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来，戴上。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看见来了个俏姑娘，阿牛扑通水里藏。三姐暗自正纳闷儿，忽听得江面歌声扬。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三姐。
1: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2: 至于这个人，熟悉故事的早知道，莫怀仁，莫老爷。
3: 为父不仁，莫怀仁他何尝怀仁？他对四乡百姓经济上盘剥，政治上欺压，定性恶霸地主一点不差。
2: 有了黄世仁，就有穆仁志，莫老爷自有他的管家。
0: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1: 他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0: 没有死啊。
1: 什么？
0: 他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有死？
0: 是啊。嗯，
1: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0: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1: 哪个李老头啊？
0: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1: 打鱼？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0: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1: 哦，
0: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1: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0: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1: 请，谢谢。
4: 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
1: 哦，
4: 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1: 啊、哦，老人家，请喝茶。
4: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1: 梧州的。
4: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1: 我啊、哦、
4: 我是桂林的呀。
1: 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啊、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5: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的住下的。
1: 好、啊、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0: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1: 哎呀，又是唱山歌。
0: 是啊。
1: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0: 是是。
1: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0: 是。
1: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0: 是。

0: 李老头在家吗？干什么？李老头在家吗？哎，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1: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笑>
0: 老头，跟我走。哪儿去？
1: 我家老爷有请。
2: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2: 哦，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2: 哎。

0: 台州那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不行，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爷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你等着。你等着。
1: 我是人间强盗头。强盗头。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呢。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村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他是人间强盗头，他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
1: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2: 啊，是是是是。

郁郁茶树，遍山皆翡翠。玲珑巧手，茶篓尽芳菲。春染四野，茶山和明媚，情影心怀，歌声催人醉。

0: 好了，
1: 那唱真好啊！
0: 快走啊！
1: 哎，
0: 太好听了，
2: 真好，真好，真好。
0: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
3: 唱什么什么好听？
0: 你看，
4: 成对的姑娘，成对的笑，成群的后生，成群的闹，成串的山歌，成串的唱，成双的眼睛，成双的爪。
5: 故事经过还不开眼。
3: 姐姐，他们来了，他们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3: 姐姐。

0: 们快来看呐，魔幻人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3: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2: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0: 好，你们一定要唱，那就唱吧。进台。
1: 是。
2: 好威风！禁令木牌地上插，莫夫老爷一生病，要想唱歌莫采茶。
3: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4: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牛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4: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5: 莫老爷挥手拍板，对歌为的是禁歌，禁歌为的是禁思想。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到八亿人民八首歌的四人帮，都妄图用暴力的锁链禁锢思想的飞鸟。不过还是先别笑他们欠思量，天高仍待鸟飞翔。
6: 倒是这山沟里的莫老爷现出几分可爱，比一比，有本领都使出来，优胜劣败。当然莫老爷输了也绝不会认账，可他想的是稳操胜券，一心准备摊牌。
7: 老爷，陶先生来了。
1: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8: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8: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8: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8: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8: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8: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7: 是。
5: 连夜派船接歌手，这还不是莫老爷为山歌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民间故事和传说里，大凡出现在兄弟姐妹之间的两方，总是对立着聪明和愚笨，乖巧和本分，厚道和奸诈，狂放和拘谨，资质不一，性格各异。刘三姐有个二哥，兄妹俩也是这样两种脾气。
9: 三妹。
10: 哥哥，你怎么了？
9: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10: 啊。

0: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
1: 大伯，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好不容易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0: 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1: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0: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走，来，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2: 对，
0: 好吧，早点好，歇着，啊，早点歇着啊。

0: 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哎，
2: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3: 来，点一首。<笑>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1: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
4: 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1: 哎，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
4: 哎，你们是莫何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5: 正是，
1: 正是。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常想念。旁人唱戏，我爱大勇。

0: 夫如斯文，岂有此理？难道她就是刘三姐？
1: 就是她。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0: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快划，快点划，
2: 快点，快。
1: 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来来来，
4: 高兴高兴高兴，
3: 来幸福来幸
4: 福啊，幸福来
3: 幸福，就在就在
4: 这边这边。
1: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这回我功不必介意，我来。小小黄雀猜出我，量你山歌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

0: 进士题，连友带同额进衣。要是你能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刘三姐的下集。青山绿水百歌台，莫府请来三秀才，才大气粗声势壮，唯见三姐色不改。
2: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猜，猜得中，我把香油送给你。
1: 你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吃酒，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住牢过。
1: 姐姐，别理他。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听听，可是我姓秦吗？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金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
1: 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笑>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笑>哎，老二，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
3: 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啊！
1: 我们本行？哎，曹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0: 中了状元头戴冠。
1: 啊，
0: 对。
1: 大红锦袍绳上穿。
0: 我也想起来了。
1: 莫共相逢。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又有财。

好安排，再加上你。

0: 刘三姐，你，
1: 莫怀仁，气急败坏，一脚踩空，掉下河。
2: 众家丁心慌意乱，七手八脚捞上来。
1: 笑哈哈，双手捧腹，一片欢呼，尽称快。
2: 水淋淋，浑身发抖，两声喷嚏下歌台。
3: 阿姐，
1: 急火攻心，内热外感，老爷不死也得躺些天。

大鱼的下河，采茶的上山，百姓何时得偷闲？年年岁岁盼太平，几曾见过

0: 姐姐，姐姐，你
1: 怎么了？
0: 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给我，把绣球给我，快给我！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快给我！
1: 不给我！
0: 不，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哼，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嗯，给你。周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缝绣球了？
1: 我没有啊。
0: 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
1: 你想的什么？
0: 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
1: 钟妹，不许你瞎说。
0: 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2: 你和
3: 姑娘的秘密竟是这般有戏，惹得鱼儿也上岸偷听。
4: 不是偷听，倒是偷听。电影不是自古有幸好偷听传至今吗？
3: 可要说来偷听的是阿牛，才真叫冤枉。正好送鱼回家，那直往耳朵里钻的话音，由得你不听。
5: 哎呀，这条鱼真大。
4: 周妹只顾捡大鱼，三姐单寻偷听人。
0: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
1: 快去快回。
0: 哎。

0: 三妹，哥哥，你回来了。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没有啊。真的没出事啊？真的没有。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是刚才？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1: 这两天，老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2: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2: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
2: 三妹，我
0: 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2: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2: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2: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2: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莫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2: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 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莫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1: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0: 你就吃吧。
2: 叫什么叫？
0: 坐。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3: 一宿无事，次日早起，女的砍柴，男的打鱼。
4: 上山砍柴不得在村边就近，山区农村约定俗成有禁规，不许砍伐后山林，据说为的是保风水。上升为科学的解释却是保持生态平衡，科学迷信有时也能靠近。

0: 丛里钻出一伙强人，荒山野岭哪里有救兵？眼看三姐被架走，周妹哭天喊地，无人应。
1: 尽管一路头上蒙黑布，身在何处，三姐也该心里明。
2: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3: 你家老爷是谁？
2: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3: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莫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3: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2: 好，姐姐，我就去。
4: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好。
5: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4: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墨家的饭，墨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5: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啊。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0: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1: 是啊，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

0: 我先叫。嗯。
1: 古董砸碎了！古董砸碎了！
0: 啊，古董！姐姐，不好意思来了。
2: 人，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好啊。
2: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2: 哼，好心。

0: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老二，别着急。 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大妹儿，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这可怎么办呢？
1: 你们看，阿英回来了。哪儿呢？哥哥，
0: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墨怀仁这个老狗，他害得我兄妹好苦啊！我非跟他拼了不可。老二，别着急，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
2: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不见星光，鬼眨眼，更无月色，漆黑夜。三姐泪客昏欲睡，梦中但闻歌声灭。亏了亏，不见画眉岭上飞。 不见画眉枝头绽，清早出卧夜不回。梦未破碎人惊醒，深院高墙难隔情，任你天昏地又暗，声声山歌放光。

0: 谁走漏了消息？
1: 啊，小明不知道啊。
0: 快把门拉紧住！
1: 走。

0: 声东击西，趁后院空虚，阿牛翻墙爬房救三妹，笼里画眉展翅飞。
1: 阿牛哥，
2: 三妹，
3: 里应外合，等人已走远，莫府丫鬟才叫喊连天。
1: 你快去叫刘三姐跑了，刘三姐跑了，
2: 跑了啊，跑了。从哪儿跑的？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我在那儿，
4: 那那
2: 在那儿呢，
4: 那两个人上船了。
2: 哎呀，楚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啊！丫鬟，快去追，快追，快追，快追，快！
4: 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啊！莫怀仁灯火通明登大船，只见漫江星星，渔火点点，渔船如梭，山歌阵阵远。

0: 水，你看，滑到汪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莫老爷，您有什么事情啊？江面败下迷魂阵，
1: 好了，
0: 老爷撞鬼又见神，水上处处刘三姐，四面八。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哎，
0: 追了半夜，到底还是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呀。
0: 回去吧。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
1: 一只小船轻悠悠，月亮弯弯在当头。人看明月当头挂，我看明月顺水流。
2: 莫非刘三姐也能顺水溜？
3: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4: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4: 他呀，
5: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2: 扑通一声，人不见，沉寂江面水空流。老爷体胖心不宽，一夜奔波一夜愁。
1: 东方发白，满江生辉，山美水美，歌更美。一怀思绪，心潮如涌，恩重义重，情欲重。

0: 给你。
1: 阿牛三姐早投河，边倒没事瞎掺和，偏叫阿妹口难开，只因遇上傻哥哥。

颠倒总算发善心，阿哥终于开了窍。瞧你偏与呆头鹅，但愿从今少落套。

0: 船已去远，歌声微，不知三姐何时回。
1: 谁敢重写歌仙传，再返人间更生辉。

0: 收听。
1: 妈妈，作业写完了，我能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必须把这首曲子练熟了，弹十遍。
3: 妈妈，你听，流水，鸟叫。这不就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吗？
2: 这张画怎么搞的？线条这么乱，这颜色搭配一点也没进步。
1: 妈妈，我。
3: 妈妈，妈妈，快看，一大片向日葵，黄灿灿的，真漂亮，我要把它画下来。
4: 给孩子上100堂美学课，不如让他在大自然里畅快地行走一天。美育是我们和美最好的相遇。
5: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潼关帅魏文通跨骑坐骑，手提大刀追赶秦琼，远远的真看见秦琼了，他高喊了一声：“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通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住了。其实啊，论说秦琼这匹黄貂马，西凉玉鼎甘草黄，本来是一匹宝马，他如果出了潼关，跟上官迪两个人就马上加鞭赶紧的走，这魏文通是根本就追不上。魏文通之所以追上秦琼了，就因为秦琼出了潼关之后，他放了宽心了，觉得前面没有可以再拦挡他的人了。再加上跟上官迪弟兄两个在分手之际又续谈了一番，上官迪呢把魏文通送给秦琼的这人参鹿茸膏又转交给秦琼，最后上官迪告诉秦琼，他要投奔他的舅父孟海公，上官迪就这么走了。这样一来，他们就耽误功夫了。这一耽误功夫，魏文通在后边就追上来。魏文通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一看，远处魏文通胯下骑着自己这匹铁青马，身后边带着百十名轻骑队，撵他来了。秦琼心想，魏文通干什么又追我呀？啊，难道说杨芒进了潼关了？秦叔宝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他没有继续往前跑，带住坐骑，立马横枪，在这儿等着。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缰绳，吁！秦琼看了看魏文通，魏元帅，不必再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魏文通一听，什么什么啊？我送你来了？你想得倒美，我是送你来吗？魏文通说：“秦琼，我来问你，你要往哪里去？刚才跟魏元帅已经说过了，我要到山东公办。呵呵，你说的好听，你是欺骗我魏文通了。刚才在潼关城内，我问你，你说奉了杨王的命令，够奔山东，有紧要公事。现在我问你，是什么紧要公事？啊，杨王让你去的吗？”这还有错吗？得了吧，秦琼，别在这跟我撒谎了，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靠山王杨林现在已经进了我的潼关，老王爷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杨王说他和你有杀父之仇，你的爹爹就是被杨王给杀害的，所以你秦琼现在要逃跑。秦叔宝，杨王给了我旨意，让我追赶你到此，把你带回潼关。秦琼，事到如今，最好咱们不要多废话，听我一番良言相劝。我顾全你的脸面，我对你一不捆二不绑，你跟随我回转潼关去见杨王，怎么样？秦叔宝听到这里明白了，看来杨林进了潼关了，说明杨林还在追他，没算完事儿。秦琼心想，这阵我要跟你回了潼关，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回去之后那杨林怎么会轻易饶恕于我呢？秦琼说，魏帅，如果我要不跟你回去呢？魏文通手中把这口三挺板门刀一掂量，秦琼，如果说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的话，那么我就把你生擒下马带回潼关。秦琼说，你要想把我生擒下马，我给你看看你有几何勇战。魏文通说，秦琼，你撒马过来。 说到这里，魏文通这匹马往前一提，秦叔宝马往前一放，魏文通摆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的一刀就剁下来了。这口板门刀刀光闪出，如同打了一个利闪相似，带着寒风奔着秦琼就劈下来了。秦琼把这条造金虎头枪一横，嘡的一下子往了一架，马打攀欢，两个人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兵器相碰的声音四野可闻。这一边打着，魏文通这心里边特别扭。别扭什么？他听见这两匹马来回这么一跑，马脖子上挂那个铃铛他跟着也响。魏文通这马脖子挂的是铜铃铛，秦琼那马脖子上挂的是那白金的七星铃。这七星铃啊，据说不光是纯白金，里边还夹杂着其他的稀有金属。这个铃铛咣当起来发出那个声音特别的清脆悦耳。魏文通一听这个铃铛的声，比他那个破铜铃铛强多了。魏文通这心里边就是气。魏文通这个人那可不是大度人，心眼特窄特小气。他有大方的时候，冲什么时候大方啊？他冲上级的时候大方，冲下级那是绝对小气。自己过日子那都省吃俭用，每月那俸禄银子都搁在一小匣里边锁起来，花多少钱的话自个儿都有账。所以你看，就这白金铃那都是拿自个儿的俸禄银子攒在一块打的。魏文通这阵跟秦琼一边打着一边听他那马铃铛那么一响，魏文通心里边就犯合计啊。魏文通心想，闹心，

我把这铃铛给你干嘛呀？哎，你瞧这铃铛多好听啊！魏文通心想，我刚跟他一见面的时候，我就应该先把这铃铛我要过来。魏文通又一琢磨，我要要他也不能给我呀，啊，老百姓平素讲话呀，是怕翻个啊，里看反正面，如果说要是别人给我这么一挂铃铛再找我要的话，那我说什么我也不给呀，啊，这一挂铃铛放到当铺里边就能当好几千两啊，啊，那秦琼的能给我吗？他不给我，这铃铛就归他了。我们两个打着仗，他那马脖子上嘎啷嘎啷嘎啷那么好听，这不是气我吗？啊，我瞅秦琼这个枪，哎呦，来势凶猛，是不是我给他那人参鹿茸膏他刚吃完呢？哪来这么大劲儿啊？啊，这魏文通越打着心里边越懊恼，越后悔。秦琼这条枪跟魏文通两个人征战了有十几个回合。魏文通一边打，他忽然往后边一看，魏文通一瞧，他带来这一百名轻骑队，一个个带住缰绳，端着兵器，俩眼睛瞪一边大，瞅着他俩在那儿打。魏文通心里这又是气。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啊，我带你们干什么来的？我带你们是抓秦琼来的，你们怎么在旁边看着？怎么不上前啊？干嘛呀？你在这看我们俩武术表演呢？这魏文通跟秦琼二马一错蹬的功夫，冲着他的一百来名轻骑队就喊了一嗓子：你们站着干什么？还不动手给我包围！这一声喊才把这伙的人给喊明白了。也不怪这伙的人，魏文通平素对他手下的军队

0: 他包围住，
1: 魏文通手提三挺板门刀紧追不放。魏文通在头前跑，身后边这100多名轻骑队紧跟着。魏文通一边跑一边喊：“秦琼，你跑不了了。”秦琼心想：“我跑不了了，我估算着你那匹马未必能追得上我这匹马。”所以秦琼撒开这匹黄骠马，像箭打的一样往前跑。这匹马四蹄蹬开，马后边荡起了一溜烟尘。秦琼一边跑着，他一边回头看，他瞧瞧魏文通跟他有多大的距离。魏文通这匹铁青马，那也是在良马当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良中之良，好马中的好马呀。这匹马早已经把他那100多轻骑队甩在身后，紧紧地跟着秦琼就追下来了。秦琼一瞧啊，魏文通跟他这匹马的距离始终没有远。秦琼心想，看来魏文通这匹马脚力不错。秦琼当了一较劲，让这匹黄骠马再加快速度。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一俯身的越跑越快。魏文通在后边还在喊：“你跑不了啦！”秦琼往前正跑着，前面有一个双岔路口。这双岔路口啊，靠左边这条路啊是正路，靠右边这条路呢其实不是真正的百里通衢。这是一条什么路呢？这是附近的老百姓上山里边拉柴火的一条路。这条路往前走，再走出那么4-5里地儿，就到了一个山坳里了。这个山坳是个簸箕形，这条路顺着簸箕口就进去了。进到里边是个死胡同，紧堵头是万丈悬崖绝壁，在那挡住去路，两旁边都是立陡的山势。平素当中，老百姓上山把这柴火砍完了，又打山上边滚下来，把大车赶到这个地方，把柴火装到大车上，赶着车出来。所以日子一久了呢，这就形成一个大车道。秦琼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他回头看看魏文通跑一跑，看看魏文通跑一跑，一抬头一看前面双岔路口，他下意识的一带马，顺着右边这条路他就下来了。秦琼这一下来，魏文通这匹马随后的也就跟起来了。魏文通一边追着，心中暗乐。魏文通心想：秦叔宝，这条道你算跑对了，这叫天助我也。魏文通那是潼关帅，对潼关周围各地方的地形地貌他非常熟悉。魏文通心想：你钻到死胡同里去了，这回我得拿一个牢靠的。秦琼这匹马下了这条路之后，往前跑了没有4-5里路，秦琼远远地往前一看，坏了，一瞧前边无路可走了。秦琼最初还有点侥幸心理，心想：山重水复疑无路啊，我看看是不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秦琼这匹马一气的就跑进来了，到在这山坳里边一看，前面万丈悬崖是挡住去路。秦琼一带黄骠马，这匹黄骠马两个前蹄一抬，一声鸣叫，秦琼把马头往回一带，单手提枪，再往山口这一看，他想出去，魏文通立马横刀，已经把山口堵住了。魏文通往这跑的时候，朝着后边一个劲挥舞那大刀，让他那100轻骑快点跟上来。魏文通心想：你们这帮废物，那马怎么都那么慢？这也不怨人家呀，平素当中他也没给人家好马呀。魏文通把这个山口这一堵，秦琼一看要往外冲也不行。为什么？他那100多人轻骑队已经把那个道全都占严了，奔着这边就兜过来了。100多匹马加上魏文通，把这山口就堵严了，封住了，各置兵器。魏文通在马上把大刀一横：秦琼，这回不跑了吧？啊，我撒开了放你走，你能上山吗？秦琼，识时务者为俊杰，听我两句相劝，下马吧，我不会难为你。因为靠山王杨林

0: 跟我说了，要让我把你活擒回去。你要是下马把枪扔到地下，我让我手下人把你捆上，绝不会碰你一根毫毛，只把你带回去见到杨王，我就算交了差了。怎么样，秦琼？我知道你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大家都说你这人非常讲义气，你要能跟我魏文同讲义气的话，咱们互相之间君子一言，你就下马，我保证把你带回去，不伤害你，如何？秦琼心想，我这阵能下马被他把我捆上吗？我如果被他捆上，把我带到杨林那里，我们全家现在听说已经押奔长安来了，我一家子就全落在杨林的手中了。现在我和杨林之间这种关系已经明确了，我爹爹死在他手里，杨林是知道的。这老杨林他能对我有恻隐之心吗？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说不定此时此刻杨林牙一咬心一横，把我们全家都给杀了，来个斩尽杀绝，以绝后患。我不能跟他走，但是现在100多人加上魏文通把这个山口堵得这么严实，我能不能冲出去呢？秦琼心想，困兽犹斗，事到如今我就最后拼一回，我喝出去这匹马往外一冲，我把他这100多轻骑队给他冲散了，闯出去。但是有多大的把握不好说。尽管说秦琼秦叔宝武艺出众，但是秦琼也知道这魏文通十分了得，刚才跟魏文通交手之际，觉得魏文通履历过人，他那口刀跟他的枪碰在一块儿，秦琼就觉得磕架的有些吃力，再加上魏文通这个刀法非常娴熟，早有耳闻魏文通号称九省花刀帅，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秦琼心想，真要是我跟魏文通打长了，我未必能赢得了他，有这么一个主帅在这带领着100多轻骑队堵住这山口，我就很难冲出去啊，我得想个什么办法能冲出去。秦琼这阵啊，这心里边非常矛盾，但是他手中端着条枪看着魏文通。魏文通，你我往日无冤，素日无仇，如果说像你刚才所讲，你也讲江湖义气的话，那何不闪开队伍，放我一条生路呢？魏文通说，秦琼，你想得太好了，我放你一条生路，我回去怎么去见杨王？秦琼，别想了，你走不了了，下马吧。如若不下马，魏文通往身后看了看这100名轻骑队，弓箭准备。这100名轻骑队一个个全都摘弓抽箭，拉好了架势了。秦琼一看，坏了，这100名轻骑队都带着弓箭来的，如果他们往里边一起射箭，这我可就不好拦挡了。魏文通说，秦琼，我跟你说明白了，你听清楚了，我现在是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你下马被绑，如果你不被绑的话，那我魏文通带不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秦琼回去，那我就得带个伤残的秦琼回去啊。我让我手下的兵丁一起开弓放箭，我还不射死你，只把你射伤，把你射落马下，然后我把你捆绑起来带回潼关。魏文通在这跟秦琼这么一说，秦琼心里边真在合计，如果他真要这么做，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就正在这个时候，秦琼这身后吧，咱不说嘛，是万丈悬崖呀，就在这个万丈悬崖那紧顶上伸出一大脑袋来，这大脑袋往下一看，一眼就看见秦琼了，看见秦琼就喊了一嗓子，哎，这不黄巧哥吗？秦琼一听，吁，一代将城抬头往上一瞧，哎呦， 秦琼一看，感情在那山顶上伸出来这脑袋是谁呀？正是那傻小子罗士信。秦琼心想，我这是做梦吧？啊，我要不是做梦的话，我这傻兄弟他怎么跑那山顶上去了？他怎么能跑这儿来呀？啊，怎么来的？这罗士信怎么来的？咱不是说了吗，十二根筷子令反山东之后，贾家楼的众位弟兄全都逃出山东济南，到武南庄尤俊达家里边聚齐呀。徐茂公是安排着这个金甲同怀，还包括着柳州臣贾云甫，把秦宅的家眷要接到那儿去呀。结果没接去，堂弟一搜查贾家楼，查出那蒙丹来了，一看里边第二位就是秦琼。唐璧开始呢是要维护秦宅，后来就转变主意了，要把老秦家一家子都给抓起来，装到木笼，压在囚车，借往巴水长安，交给靠山王杨林发落。所以他派他手下得意的大将来虎尔带着官军就去了。这来虎尔到在那里跟老太太一见面一商量，老太太那是知情达理的人，秦母就说了，说我秦府的这些个家丁都没有罪，你要带的话就带我们府里边这几个人，一个是秦安，一个是秦琼的夫人贾氏，还有两个孩子，再加上老太太，还有一个傻小子罗士信。最初那罗士信是不同意跟着走的，把官军打了个七零八落。这来虎尔最后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冲着罗士信一瞪眼睛，这罗士信是孝子，同意了。最后打了四辆木龙囚车，老太太一辆，贾氏带着孩子一辆，秦安一辆，罗士信一辆。这木龙囚车呀，都是搭那个大木头柱子钉起来的，装到木龙囚车里边，用牲口拉着这囚车，要把他们借往巴水长安。由来虎尔带着200名官军押解着。这个来虎尔对这罗士信呢一肚子气，因为这罗士信力大过人，把他官军打死打伤了，所以来虎尔这一路上呢对罗士信就有点虐待。怎么虐待呀？吃饭不管饱，这罗士信他吃的多呀，顿餐斗米，来虎尔啊就给他一点半饱，饿着他。这天晚上行军走到一个树林子里边露宿，在树林子这儿，这来虎尔吃饱了喝足喽，抱着他自个儿的大铁枪，靠着一大树，冲着罗士信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在那儿聊闲。他干嘛？他跟这罗士信呐就说，哎，我说小子，你不有劲吗？有劲你不是也像鸟似的装笼子里吗？啊，你有本事从那笼子里出来呀。啊，这罗士信隔楞着眼睛瞅着来虎尔，也不言语。别看他不言语，那心里边可是憋着气呢。这傻小子不是说什么事儿都不懂，咱说过，这傻子是有时候傻，有时候明白，明白上来也比谁都明白，一傻上来那就是浑人一个。这来虎尔这一斗气儿，这傻小子心里边憋着劲，瞅着他，来虎尔就那么逗他，逗着逗着，这罗士信一言不发，来虎尔觉得也没有什么趣儿。最后这来虎尔啊，哎，他就睡着了。他这一睡着了可好，这罗士信憋着这一肚子的气都挥发出来了。他看来虎尔一打呼噜，那大铁枪就在旁边立着，罗士信左边脚一蹬这个木笼秤子，右边脚一蹬木笼秤子，两只手抓住前边的木笼这个木头柱子，他浑身一较劲，喊了一声嗨，咔啪，把这木笼给蒸散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上次说到傻小的罗士信在树林的里边一使劲把这木龙秋车给蒸散了，这得多大力气呀、啊、那个年头啊，不知道用马力计算，如果要是用马力计算的话，这罗士信还不有得200马力啊。所以罗士信把这个木龙咔吧这一震开之后，这木龙一响，来护耳啊就醒了。其实来护耳真睡实了，睡实了体现在哪儿啊？做梦啊。来护耳这阵正做梦啊，做梦听见说咔吧一声，说他们家那梁驼折了。来护耳正骂他媳妇呢，你怎么弄的，怎么他妈梁驼给我弄折了。罗士信又打木笼里边出来了，来护耳忽然一激灵，睁眼一瞧，罗士信到他跟前了。这罗士信在那木笼里边待着的时候，这来护耳不在乎他，这罗士信一出来，那就好像老虎出了笼子一样。这来护耳当时妈呀一声站起来，拿着大铁枪就这么一划了，拿着大铁枪这么一划了，罗士信一把把他这大铁枪就给抓住，抓住过去就抓着来护耳的前胸。来护耳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我要让他抓住，那就如同一个小鸡子到他手里一样，他就能把我撕巴烂了。所以来护耳双手一松，这枪也不要了，转身就跑。来护耳这一跑，罗士信手中把他这个大铁枪一涮，哎呦，冲着这些官军就下了手了。来护耳喊了一声，把那小子给我抓住，他喊抓住，这200来官军有的睡着了，有的没睡着，起来之后一看这个傻家伙出来了，官军往上一围，罗士信把这大铁枪抡起来，横一扫，竖一砸，屁球啪嚓叮啊咣啊，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逃的逃，这200来人一会儿就让罗士进都给打跑了。不光说把这人打跑了，这傻小子打的一时兴起，拉木龙秋车这几个牲口的棒棒棒棒把牲口都给砸死了。都砸死之后，罗士进一看周围没人了，傻小子扛着大铁枪来到老太太这木龙秋车跟前。这时候老太太包括贾氏夫人再加上秦安早都醒了，外边这通折腾大伙儿能不醒吗？老太太一看罗士信来到木龙秋车前面，罗士信跪下了，嘿娘，咱们不在那儿待着，咱回济南。老太太说，士信呐，你把他们都打跑了。嗯，对，他跟我说我在笼子里边出不来，我让他看看我能不能出来，这回我出来了。娘，你也别在笼子里待着了，你等着，我把这笼子我给他拆了，我拿这大铁枪我把他砸烂了，我就把您救出来了。
3: 老管家秦安一听在旁边说，哎，罗志信，你可千万别这样啊，你那个手没轻没重的，你一砸这个木笼，那个木头倒了再把老太太给碰的拿，那就坏了，你不能这么办
4: 啊。对，你说的有理，那我不能这么办，那怎么办？
3: 找钥匙，有没有钥匙，把那锁头打开，把我们都放出去。
4: 钥匙，哎呀，钥匙在来虎耳手里呢。
3: 来虎耳呢？
4: 来虎耳跑没影了。
0: 罗志信一看找来护耳也找不着，怎么办呢？这罗志信傻人有傻招，
4: 得了，你们就都在这车里边待着得了，我把你们仨拉着咱回济南。
0: 老头秦安一听，你拉着这3辆木龙秋车呀，你拉得动吗？
4: 行，我早着这样，那几头牲口我不打死就好了，我把他们都打死了行了，我就代替那牲口了，我拉你们走。
0: 这罗士信自个儿一个人拉着3辆木龙秋车顺着路就往前走。这傻家伙必定缺心眼儿，走了一段路，走着走着眼瞅着天亮了，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罗士信就把这3辆木龙秋车放到一个树林边上，他自个儿往前去，临走的时候告诉秦安和老夫人以及贾氏，
4: 娘嫂子，你们等着啊，我问问道从哪儿走能上济南，问清楚了我再拉你们走啊。
3: 罗世信往前走，走出老远到。

0: 到一村儿，碰见一个老头儿，跟人家一打听，老头儿告诉他说：“你这道儿啊，走翻了，这不是往济南去的道儿，越走越远。这个道儿啊，是奔长安去的道儿。”罗二信一听，嘿，那得，那我回去，咱再往回走。赶罗士信回来的时候，到在原来放囚车的这个树林子旁边再一看，三辆囚车没了。所以这三辆囚车这一没。傻小子可真急了，喊了老半天：“娘，嫂子，老亲们，那你们哪去了？”罗士信呢，围着树林子转了好几圈也没找着。傻小子一着急，这阵傻劲儿又上来了，嘴里没有别的，就喊：“娘，嫂子，来户儿。”他想着来户儿呢，就喊这仨名儿。娘、嫂子、来福儿，你们上哪儿了？他扛着个大铁枪，漫无目的的就往前一个劲儿的走，走着走着就上了山了。他自个儿也不知道，一直走到山的最高处，到了悬崖绝壁这个地方，一看前边不能再走了，说这傻子坐这儿了，坐这儿这傻子哭了，傻子抹眼泪了，在那儿。娘嫂来会儿，谁也找不着了。娘嫂没有了，你见着黄巧哥，我怎么说呀？他正在这哭抹眼泪呢，听见这个悬崖峭壁下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所以他把这大脑袋伸出来了，伸出来往下一看，下边正是秦琼。这傻小子一看见秦琼，当时高兴了：“黄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秦琼抬头往上一看，秦琼真奇怪呀，心想这傻子怎么跑那顶上去了？秦琼就说：“兄弟，你怎么上去的？”“
1: 我走上来的。”“那你怎么到这儿了？”
0: 秦琼说：“兄弟，这有人追杀我呀！”“
1: 谁敢？”“
0: 你看见没有？山口那个地方，他们是潼关的守将，叫魏文通，这伙的人都是抓我的。”
1: 你别害怕，他们抓你，我给你帮忙。你
0: 坏了，光说帮忙啊，这傻小子一看，怎么帮啊这忙啊？他在万丈绝壁的上头啊，立陡石崖呀，这个。这傻小子转转这儿一看下不去，转转那儿一看也下不去。这傻小子冲着山口那魏文通他们就喊。
1: 哎，我说，你那帮小子，你等着，你等着。
0: 这魏文通在那立马横刀往山顶一看，一看上边这人多少有点毛病，不是疯魔呀，也有点正常人不一样。所以魏文通在那瞅着，魏文通心想：秦琼啊，怎么着？你想让山顶那小子给你帮忙啊？帮得了吗？他下来。他从上面只要往下一跳，就把他摔成一滩肉泥烂酱。这山太高了，魏文通心想：远水解不了近渴呀。就是那小子下来，我看他也是个半傻不灵的人，又能帮你什么忙呢？所以魏文通不在乎，端着刀还在那瞧着。他一瞅山顶那傻小子，这魏文通就没下命令放箭。这个魏文通挺好奇，他瞅着我看你怎么办。这傻小子在山顶就来回转悠，其实他在那转悠，他可没在那空着手转悠。我没说吗？这傻子有时候又傻心眼儿，他在山顶啊捡石头呢。山顶这石头可有的是，大块的、小块的、中流块的，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划拉了一大堆。这傻小子一看石头划拉的差不离了，冲着下边。魏文通那就喊了一嗓子：“
1: 你们闪开，让我黄巧哥出去。”
0: 魏文通想：什么？黄巧哥？哦，这秦琼外号叫黄巧啊。哈哈，魏文通说：“我要不闪开呢？”“
1: 嘿嘿嘿，你要不闪开，你不闪开，我让你闪开。”
0: 魏文通说：“你怎么让我闪开呢？”你看他在这斗气儿，魏文通一说这句话，这傻小子就一手抓起一块石头来。咱说过，

0: 这罗士信有三绝艺，第一个绝艺是力拔牛骨，就是力量特别大。给那大刀王君可家里边放牛的时候，俩牛打架，他抓住牛犄角，能给劝开。这牛要不听话，他一使劲，能把这俩牛犄角给掰下来。这多的劲头，就是力气大。第二一点是飞石打鸟，他在野外放牛。闲着没事捡那石头子儿就打鸟玩，这鸟在天上飞着，它抖手这一下准把那鸟打下来，特准，百发百中。第三个决议呢，就是夜视如昼，大小眼儿，这大眼白天特管事儿，小眼儿晚上特管事儿。晚上的这小眼儿睁开就跟白天看东西一样。有人说那不成了红外线眼了吗？对呀，那年头没有这名词儿啊。大概他就有点红外线这意思，只是他为什么这样，这是未解之谜，有待科学家去研究。这人属于特异功能，所以这傻小子有这三绝艺呀。今儿个这飞石打鸟这绝艺他用上了，没有鸟打呀，他今儿开始打人了。他瞅着那山口那魏文通那100多人，他捡起这石头来，照着魏文通那个手下，肉肉。两个石头就扔出去了，其中一个人正在那看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石头就打到鼻梁子上了，啪嚓一声，这小子妈呀一下子咣当又到马上掉下去了，紧接着旁边又一块石头打到另一个人的眼睛上了，一下子就把那眼仁给挤出去了，那个小子捂着眼眶子，哎呀！队伍这一乱，魏文通这么一愣的功夫，傻小子罗士信捡了一个大石头，有俩鹅蛋那么大，这个石头照着魏文通那脑袋就过来了，呜，这一下子来了。魏文通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畔边听见风声一响，他猝不及防，急忙把这板门刀往前那么一举，嗨，那刀像门扇那么大，成挡箭牌了，啊哒！这一石头就砸在那个刀面上了，头一石头他躲开了，这第二石头他没躲开，为什么？这傻小子第二石头没打魏文聪的脸，奔他那马脑袋来了，奔他那马的鼻梁骨来的。这块石头啪一下子正砸到那个马的正面上，马脸长啊，面积大，这一下子打上之后，这马的鼻梁骨就给打折了，这匹马一声嘶鸣，俩前蹄就抬起来了。幸亏魏文通骑术高超，要不然的话，这匹马就把他给周下去了。魏文通一带缰绳的功夫，这匹马前蹄往下一撂，刚一撂，魏文通这手里边裸着缰绳呢，单手提着刀呢，这马前蹄刚一落下来，啊啪，又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幸亏个儿不太大，也有鸭蛋大小，奔着魏文通脸打来了。魏文通往旁边一歪，正打到左腮帮子上，啪！这石头是从高处下来的，再加上罗士信那胳膊也有劲，这一下子打上，魏文通就觉得整个半边脸全都木了。这槽牙好像有点见活动，魏文通拿手一糊了这点，啊！一愣神的功夫，这功夫他手下这些个轻骑队就乱了套了。怎么？山顶这石头雨就下来了，奔着他的轻骑队就砸来了，噼啪噼啪，哎呦，把门牙打掉的，把眼睛打瞎的，把脑袋打起包的。还有打得脑震荡的，七里窟路东倒西歪。魏文同一愣的功夫，再往那里边一看，哎，秦琼没了。秦琼什么时候没的？魏文同那匹马俩前蹄一抬的功夫，秦琼就看到是机会了。秦琼纵马端枪，趁着他的队伍乱的功夫，就由打这山坳里边冲出去了。秦琼这一出去，魏文同此时定睛一瞧，一看秦琼尚在一望之内，魏文通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给我追，别在这等着挨打！”这群人一波上，有的打躺地下动不了那地方的，魏文通连管都不管了。现在这100轻骑队能还剩个80来人， 让这罗士信给打趴下20来个。哎呦，这魏文通随后这追，秦琼，秦琼在前面一走，罗士信在山顶上往下一瞧，哎，黄小哥，你别害怕啊，我帮你。这傻小子在山上还转悠，立斗石崖这地方他看不能往下滚，旁边有立斗，立斗多少有点斜坡，到这地方傻小子往地下一躺，俩胳膊一抱脑袋，他想着从这个陡坡滚下来，结果这一滚呢，傻呀还是缺心眼儿，方向没记准，顺着原道他又滚下去了，从那边下去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站起来之后，哎，这地儿不对呀，这不是刚才那地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这傻小子顺着原道又往前面走，不知道往哪儿找黄巧哥了。可此时可的秦琼呢，已经纵马出了这个山坳，顺着这个路又跑到双岔路口那个地方，奔另一个方向催马往前够奔。魏文通这阵左腮帮子已经肿了，这个脸整个都偏了，尽管是这样，魏文通还在负伤追赶秦琼。魏文通这匹马也负伤了，鼻梁骨折了，这马疼是疼，但是他不会说，这马也是跟着还往前跑。魏文通这阵气大了，手中提着刀高声大喊，秦琼你跑不了。秦琼往前正走着，魏文通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后边这个轻骑队也跟随着。这回秦琼这马比刚才跑得更快，跑出好长一段时间。秦叔宝在前边回头一看，这魏文通啊跟他两马的距离有点远了，但是呢魏文通还能看得见秦琼，但是魏文通身后边那100来轻骑队已经看不见影了，说明他们这两匹马把那支轻骑队已经远远的给落在后头了。魏文通看着秦琼心想，我可不能把他给追没了，要追没了的话，那我回去见杨王无法复命，所以魏文通紧紧的让这马快走，两腿直较劲。这匹马负了伤了，鼻梁子疼，他不知道啊，这马心里边也骂魏文通啊，但是没办法，这是主人呐，紧着让他跑，跑吧。魏文通正往前跑着跑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对面来了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挑着一担干柴，这个人个子挺高，挑着这担柴火，魏文通眼瞅着这个挑柴人把秦琼这匹马就让过去了，把秦琼这匹马让过去之后，就看那个挑柴火的把这一副挑子横着这个大刀就放那儿了，横着大刀往里一放，把那个扁担往两个柴火捆上这么一担，挑柴火这位往那扁担上一坐，由打脖子上给拽下来这个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他在那歇着，魏文通这马就到了跟前了。魏文通心里这气，心想这个挑柴火的看来就是附近的村民，哎呀，这些个村民呢真是不读书不识字啊，不懂人情世理呀、啊、你说你要歇着，你那个柴火挑的靠边放啊，你也不能横在这大道当间把那扁担横上啊，好狗还不在当道卧呢，你在这当间一坐，你说我这马还能过得去吗？魏文通马到跟前一带缰绳，这匹马就站住了。魏文通在马上单手提着刀看着这个挑柴火的，哎，闪开，他拿手一摆会让他闪开，这挑柴火的就像没听着一样，在那眼睛往旁边看，拿着毛巾呢还擦脸上的汗，一不慌二不忙，呵，魏文通这气，魏文通心想，你聋啊啊，魏文通说，哎，闪开，他喊了两声，这挑柴火的一回头才看见他，这一看见他，这挑柴火的冲他说话了， 魏文通心想，多好，我碰一哑巴。我说刚才他不看我呢躲开躲开，拿手比划，靠边靠边。这挑柴火的警觉站起来了，把这扁担一拿，原封不动转了一个圈，又横到那儿了，他又坐那儿了。魏文通这气大了，你怎么回事？快点躲到，知道不知道？就看这位站起来了，冲着魏文通拿手也点过着，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魏文通心想，这哑巴说的什么你是我爸爸，这哑巴怎么嘴里还蹦字儿啊？魏文通气大了，你说的什么？魏文通心想，我怎么老听他像骂我一样。魏文通想啊，干脆吧，我也不用你给我让道了，我把马往回带的，我一带缰绳一纵身，我就从你这柴火挑子那边窜过去了，我这匹马完全可以跳过去。所以他把这个马带回来几步，重新一裸丝缰，他当离较近，正想往前冲，就在这功夫，魏文通忽然看见这个挑柴火的站起来之后，有打那个柴火挑子里头，就是柴火捆里噌瞪出一把刀来。这把单刀他瞪出来之后，双手把这刀一拿，往头顶一举，日朝上背朝下拉着架势。魏文通一看，哎呀哈，魏文通心想，我这马还不能蹦呢，我这马要是在这上面那么一蹦，他那刀往下一滑，给我这马就开了膛了。魏文通心想，不管怎么着啊，我得把这小子打发走喽。魏文通把马往旁边一带，由打马上他就下来了，手里边提着这个三挺板门刀，就来到跟前，照着这个挑柴火的搂头盖脑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下来，这个挑柴火的拿那个单刀往旁边一磕，他照着魏文通一刀就捅过来了。魏文通心想，这个小子庄稼把式还会两手。魏文通拿那个刀听啊烫听烫，跟他打了没有三五个回合，就看这个挑柴火的提溜单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魏文通拿自己这板门刀把那个柴火挑子咣的一下子就周到道旁边去了。二番班安认等乘化坐骑抬头一看，秦琼还在遗忘之内。魏文通呐喊一声，秦琼哪里跑，他催马又追下来了。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1: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2: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1: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0: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2: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3: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4: FM 995的夜晚。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下。

郎金女走街桥，为人受的苦中苦，脱去了烂衫换紫袍。

0: 23岁大学毕业，
1: 妈，
0: 工作11年了。上次回家是半年前。我妈今年60岁，如果她可以活到90岁，我半年回家一次的话，也只剩60次见面机会了。从小到大做过很多算术题，只有这一道，我希望我算错了。
2: 奶奶，还有我呢，我给你当拐杖。
0: 其实，父母的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们能常回家看看。
1: 我真高兴呀！
3: 咱们高兴就好。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军师啊，末将连麦勇，学去官场马虎，杀人如学徒，跨马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是一碗净味。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亲家母，快坐下歇歇。
2: 好，坐坐，
3: 太大娘坐呀，
2: 坐坐坐。

真想活，他不会。

繁争呢。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我的闲事来是银台呀，说海害得我红门秀才有口难开呀，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呀、yeah.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1: 请您抓好扶手。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过一下。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2: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哎，进来，进来，哎呀，喝完。
3: 嚯，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爱
0: 爱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不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3: 喂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0: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九十九点五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您一起来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让我们一起在黄梅戏中重温这段红色的历史。黄梅戏《共产党宣言》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讲述的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全国都笼罩在白色的恐怖之中。共产党员林雨飞，他不顾个人的安危，坚持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鼓舞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然而他却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因不知真相关押审讯自己的亲生儿子，林雨飞以他对信仰的坚贞和神圣的使命感，捍卫并阐释着《共产党宣言》小册子中所蕴含的崭新的世界观，以其所揭示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以共产党人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人类情怀，生动而又深刻地感召教育了年轻一代。林雨飞胜利了，他不仅实现了小册子的传承，更以宝贵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党宣言》。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青年演员袁媛、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青年演员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3: 我该怎么办呢？

0: 赵年，我要走了，你好自为之。
1: 文清，你真的要走吗？
0: 是的，满清政府还在垂死挣扎，我们的朋友还在浴血奋斗，我怎能在这里安心地做一个富商的太太？赵年，你和我一起走吧。
1: 文清，当初与你一同参加中山先生的反清光复会，也算是为革命尽了心了。可是如今我是邝家独子，这家产要继承，这工厂要打理，办实业办教育，这也是救国呀。况且你我相守多年，你舍得离开我，舍得离开我们的儿子吗？

0: 文清，我舍不得你走啊。
1: 少年，我也舍不得你呀。
0: 别走啊，这是你的家呀。我们的儿子在呼唤他的妈妈呀。
1: 阿辉，我的好儿子，妈妈一定会给你一只漂亮宝贵的好风筝。
0: 文信，
1: 少年，我要走了，请你善待阿伟，更别忘了你的

0: 是啊，涵养浩然气，敦心施家风啊。
1: 赵年，赵年，我回来了。
0: 你不让我出去，可是你为什么又出去了呢？
1: 恶鬼挡着菩萨进，我给沈卓送去了一对画品。哎呀，
0: 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0: 是黑锅，这是做人的良知。我再说一遍，他不仅仅是你的好友，还是阿维的生身武器，
1: 还是你的前妻。
0: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1: 然后呢？
0: 然后什么然后啊？
1: 你们就能破镜重圆，圆梦重温。
0: 你混蛋！
1: 你打我！
0: 不，对不起，我混蛋，你打我吧。万云呐，万云，我也是气糊涂。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不让他们母子见面，这是在他的心上割了一块肉。我对不起文清，我也对不起阿伟呀。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黄梅戏舞台剧《共产党宣言》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理想和信仰的故事。这出黄梅戏也是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的优秀剧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袁媛、蒋建国、张小薇、乌云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0: 我只是有点不甘心，孤注一掷，倾家荡产，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还有什么办法呀？这些家伙虽上说的是主意，可是做的都是生意呀。
1: 老爷，那个姓沈的又来着，
0: 真是欲壑难填呐。 少年，您先消消气，我来应付他。同时试一试，能周旋还是得周旋。
2: 嗨，
3: 哟，脚跟脚的追来了，不就是两个小花瓶吗？也值得你登门答谢？
2: 哎，李大。 答谢啊！不过更重要的嘛，有人举报邝梅正在参加共产党秘密活动，
1: 血口喷人！阿梅这几天一直在家，不信，阿梅，快下来，快，快！这位是沈处长。 认识吧？
4: 不认识。
3: 邝小姐不认识沈某，沈某可多次见过邝小姐。

0: 来了？
1: 同学告诉我，有个流氓经常跟踪我，原来就是你呀、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2: 好事多磨，无妨，无妨啊！
1: 自作多情，痴心妄想。哎，阿梅，哎，阿梅，啊、阿梅，你。
3: 阿梅年轻不懂事，你千万别放在心上。来来来，喝点茶。
2: 放在我心上那是小事，要是放到警察局得不得名单上，麻烦就大了。好在有我，矿煤的事倒有转圜的余地。不过那共党要犯林于飞，
3: 林于飞他是
4: 林于飞，与我们什么关系呀、啊？
2: 是吗？明说了吧。林于飞在贵府的前门外消失不久，又在贵府的后门外出现，这其中的奥秘就是个木脑袋。也能猜中个八九不离十吧。哈哈哈哈，
4: 你呀该识了。
2: 没用，这盖子终究是要打开的。
3: 你不是还要做个兔化使者吗？别阴阳怪气吓人呐。
2: 当然，神谋爱美之心不变呐。哟，这个瓷瓶是宋代钧窑的吧？啊，美呀，美。

0: 言已尽此，请先生太太三思。哦，告辞了。
1: 哎，沈处长。哎呀，沈处长。哎，沈处长。哎，你，哎，这
2: 他没有看到吗？他要的不仅仅是阿梅，而是我们这个家呀。
1: 这个天杀的恶魔！
2: 你妈也没有快，叫阿梅，让他哥哥回来，我们好好商量，可不能任他宰割呀！
1: 我这就去，这就去，阿梅，阿梅，阿梅！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演出录音。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它是根据唐栋的同名话剧改编而成。这出戏它剧情紧凑，在理智和情感的碰撞中，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林雨飞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引导下，在生与死、荣与耻、名与利的考验中，捍卫并阐释着小册子所蕴含的价值观，诠释着现实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袁媛、蒋建国、张小薇、乌云演出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2: 列祖列宗在上，生死关节不图逢凶化吉，只求不辱没我匡家家风啊。

0: 是上峰派人来刑讯的，匡队长被司令管叫过去了，马上就要回来。你们快点吧！
1: 灵阿姨，我一直想来，可信中有怕。
0: 是人间地狱，你不该来看我啊！
1: 不，我怕的不是这人间地狱，我是怕将阿姨迷药。求你不成，反害得你身陷牢狱。阿妹，我亏欠不看呐。
0: 杀够娘，我能在你家躲一辈子吗？坐牢杀头，阿姨不怕，革命。

0: 的药跟你一样，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志，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1: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
0: 读过呀，我身上还藏着一本呢。听说是阿姨亲手刻写的，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见到阿姨，能请你在这本小册子上签个名吗？
1: 我的名字在他们眼中就是洪水猛兽，你待在身边太危险了，还是给你写几个字吧。
0: 谢谢阿姨，我叫李副官，拿支笔来。
1: 不用，没有笔我也能写。

0: 有人来了，快离开。
1: 是我姑姑吗？我不怕她。
2: 快走，
1: 快走。哎，林阿姨。
0: 走。
1: 林阿姨。
0: 快走。沈处长。啊，
3: 邝小姐。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不知道是偶然还是。

0: 然，
1: 必然，要不怎么叫莫可欧鼻子贱？哦，
2: 邝小姐来找她的哥哥，稀里糊涂跑到这里来的。邝小姐，这哪是你该来的地方？邝队长知道，不要扒掉我一层皮呀！快走。
0: 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把柄在手，你邝维就难脱通共之嫌。倒了邝维，你邝家就是我囊中之物。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黄梅戏《共产党宣言》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初，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与反动派进行着生死较量。面对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员林雨飞亲手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红色基因的传承。好，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蒋建国、袁媛、张小薇、乌云主演的黄梅戏《共产党宣言》的选场。
4: 这个混账的东西，怎么还不回来呀？
5: 骂什么呀？阿维举物繁麻。
4: 什么举物繁麻？他是我儿子，不是党国的孝子贤孙。哎呀，
6: 来了来了来了，什么事？活少活了的。
4: 天大的事，我来问你，那个女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了？
5: 你对他用刑了吗？啊，打他了，骂他了。
6: 母国气，孩儿又不是凶神恶煞，他那么仔细，那么沉稳，那么稳文尔雅，实在令我敬重。
4: 这就叫死固能勇，仁者无敌。
6: 仁者无敌，可这死固能勇此从何来呀？哦，对了，他说他认识我。
5: 这，哦，也许吧。
6: 也许，又是也许。他是你们的朋友？
5: 他
6: 是我们邝家的亲戚。
4: 你不要再问了，我来问你，能把他赎出来吗？
6: 不行，他是共党，不给赎。
4: 倾家荡产埋他个不死也不行吧？
6: 爸，倾家荡产也要救他。为什么？为什么？
5: 他是个好人。
6: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可现在泾渭分明，他是我们党国的敌人。
4: 敌人？父亲是你的敌人，这母亲也是你的敌人。这么说，我们都是你的敌人。
5: 赵年，你干什么呀？阿维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是啊，不能怪阿维，要怪也只能怪我呀。婉云呐，事已至此，不能再遮遮掩掩了，快快去那柜子里把那个紫檀木的小盒子拿来呀。
6: 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吵吵闹闹的，出什么事了？
5: 哦，没你的事，回房进去吧，快。
4: 阿伟，你还记得你的母亲吗？我是说，是给你生命的亲生母亲啊。
6: 我常常在梦里梦见一只疯子，我好像听到有个声音总在呼唤我。
5: 你想过吗？那就是你的妈妈在呼唤你呀。
7: 想过，可他已经死了。爸爸说，他早就病故了。
5: 不，他没死，他还活着。
7: 活着？他在哪里？在哪里？爸，我的妈妈在哪？
4: 他被你送进

0: 亲生母亲文静。
1: 叶芬，文静，我的妈妈，
2: 这是她留给你的礼物。是爸爸不好，爸爸太自私太狭隘，我怕你离开我去找他。这十多年来我都没有给你呀，你快打开好好的看看吧。

子，也是疯子。你再好好的看看，我饮我血，见轩辕。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人生告白，也是定义我父子的期望啊。妈妈的妈妈。

好好的想想吧。

0: 你一定要把你妈妈救出来呀！
1: 阔文，你要是不把林妈妈救出来，你就不是我的果果，你就是个坏蛋，大坏蛋！
0: 小祖宗，
1: 你小点声！
0: 妈，我一定救你出来，儿子一定把你救出来。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继续欣赏黄梅戏《共产党宣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

0: 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1: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